0: 27到33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人。

0: 怎么还没有来呀、
1: 啊？在路上呢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希望。

0: 加班，我会晚点回去。
1: 哦、真的、啊？没关系啊，你去忙你的、啊。
0: 好、
1: 啊。因为我今天好累，我想早点休息。
0: 早点睡哦。
1: 嗯。
0: 我想你哦。
1: OK。

变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冒险，你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

0: 光灯，拉近新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薪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轻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备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酌，是一种谦词。匪薄请不要读成菲薄。

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带上梦想匆匆地奔走，穿过如潮涌动的人流。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

0: 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四集。总之，他们不会在公开的论文里注明本数据来自于高压室或者冷冻室，来自马鲁他，但他们确实来自那里。而且所有这些漂白行为都没有法律约束。陈述完毕，杨真退场。答辩委员会的五位专家开始闭门交换意见。731案例大家都知道，杨真这种思路却前所未有。20分钟之后，他们准备好问题，让杨真返回答辩现场。杨真同学，你在论文里把这些漂白的知识称为医学成果，这是否妥当？
2: 我把它们定义为医学成果，是因为它们确实可以重复检验，并且融进医学知识体系当中。至少7种药物和5种手术技术有可能使用了这些研究结果。当然，如果措辞会引发歧义，可以改成原始数据，但这不是问题关键。这个研究是想提醒科学界，以后发生这种事情该怎么处理，或者如何杜绝这类事情再发生。
1: 你为什么觉得这种事还会发生？这不是二战时那种特殊背景才出现的情况吗？
2: 各位老师，这不是鬼子进村烧杀抢掠，也不是日本特务在搞刑讯，这是正规的科学研究。当事人进入731部队前，一定有过进行这些研究的设想，只是没有实施的条件。他们也许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在这些案例中，他们最重要的动机是获取正规渠道无法获得的数据。
1: 五位导师都是犯罪学家或者法学家，日常研究对象不是杀人犯就是抢劫犯，几乎不接触科学家。科研动机会导致如此残忍的行为，这个结论在他们的知识和阅历之外。你的论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某些生命科学家看来，人体实验的价值高于动物实验，活体实验的价值高于遗体实验，你这段话有出处吗？当然有出处，但是没有文字可以追索。那是李文涛在实验室聊天时讲的一段话，当然他们聊到苏联神经科学专家鲁利亚，此人在二战时主持莫斯科神经学研究。

所，收治战场上出现的脑外伤病人。通过研究脑外伤位置与病人行为障碍之间的关系，鲁利亚将脑功能定位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一步。动物身上得不到这些知识，在尸体上也得不到。鲁利亚能用活人做实验，而且不是战俘，不用虐待他们，不存在任何伦理问题。但是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当时李文涛边讲边搓手，仿佛非常想打开谁的头盖骨。那你想怎么办？给谁的脑袋上来一棒子？李文涛已经设想出实验方法，完全剥离一个人的头盖骨，用强度相同的透明材料代替，这样既不影响他的生活，还能随时观察脑部反应。我只是没找到足够安全的透明材料，有的话我先用自己做实验。这段话不可能写在任何论文专著里面。正因为听过他，杨真才非常肯定地回答说，科学家有很多激进的研究设想，因为有违伦理道德，根本没法进行。但是他们会在平时谈这些，进行脑补，这是科学界的无形文化。如果有条件，建议大家去分析科学家的书信，他们在网络上发的帖子，你们会看到很多激进研究的设想。我现在是公安大学学生，按照法律视角，有些实验一旦实施就是犯罪行为，所以我认为这项研究属于犯罪动机领域，值得长期深入地进行。按照程序，杨真再次离开会场，等待结果。其他同学都选择老生常谈的课题，很容易过关。杨真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才又被叫进答辩现场。论文题材大胆，研究过程缜密，很有原创价值。不过，黑科技一词似乎有欠严谨。我用这个概念是指有意逃避公开审查的秘密科学研究。是的，你在论文里面做过解释。不过网上早就有这个词儿，被赋予其他的含义，很容易混淆。一个小时后，杨真跑到犯罪学教授李文涛的办公室，向导师报喜，他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太好了，我就等你拿到学位呢。来吧，有一个刚成立的机构。李文涛指了指杨真手里打印的博士论文原件，到了那里你就可以专心研究黑科技。都说当医生能发大财，尤其是主刀医生，所以中学老同学看到陆建伟时，都像是盯着一个亿万富翁。陆建伟嘴上难辩，心中更是有气。确实，有不少医生发了财，但是轮不到他。陆建伟擅长做的手术叫做扣带回损毁术，只能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对特殊人群实施，一年也做不了几次。扣带回是人脑中的一个部位，参与情绪、记忆等心理活动。直到今天，医学家仍未搞清扣带回的全部生理机制，但是不妨碍他们在半世纪前就发明出扣带回损毁术。如果某个精神病人性如烈火，严重的危害社会，又不能自控，摧毁他的扣带回通常能够关上暴力阀门。最近这种手术又普遍用于戒毒，受术者的亲人早就受够了他们的暴力行为，对家属来说不用再提心吊胆比什么都强。不过这种手术效果明显，副作用也很严重，受术者会变得感情淡漠，麻木不仁。因为这个原因，普通医院不允许做这种手术，
陆建伟只是应

0: 各地安康医院邀请才做，那是公安系统内部的精神病院。这天，陆建伟来到北方某市参加学术会议，主持学术讲座，向同行汇报成果。最近五年，他总共完成18例扣带回损毁术，已经做到了100%无副作用，这个记录在全世界都数得上。
1: 男主人公莫非接受的就是这种手术吧？
0: 陆建伟结束演讲，轮到自由提问时间，有个小伙子抢过服务生递来的话筒，自称是媒体人。又是这部讨厌的电影，几十年前的老片子，怎么好像人人都看过？陆建伟摇了摇头，回答道：
1: 电影里面展示的是脑白质切除术，由于副作用强，已经废止了。
0: 他用手指指眼眶，又指指鬓角。
1: 手术要从这里钻入，我这个要从这里钻入，希望你能知道这个区别。不管从哪里钻，都要通过破坏人脑产生效果吧。
0: 年轻网红略过技术细节，直奔主题。
1: 接受你那个手术的人里面，有没有变成白痴的？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空我闪烁眼光点。

0: 二连证。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新闻回顾。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合肥186项成果获奖。
1: 新闻回顾，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首批支持城市。
2: 新闻回顾，合肥企业在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上签下大单。
1: 新闻回顾，安徽上半年 GDP 达27370亿元，增长5.6%。
2: 新闻回顾，上半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
1: 新闻回顾，安徽首推中本贯通中考升学新模式。
2: 新闻回顾，多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夏日烟火气点亮城市夜经济。
1: 新闻回顾，宿松路南延工程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天的合肥新闻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都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消息。
1: 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20号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组织。全省共表彰5名科学家和252个项目，合肥4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159项，参与完成27项，占全省获奖总数的73.9%，比上年度提高2.5个百分点。本年度全省共授予257个奖项，包括重大科技成就奖1项，科学技术进步奖210项，技术发明奖8项，自然科学奖34项，以及授予4名外国专家的科学技术合作奖。合肥市相关单位共获自然科学奖30项，技术发明奖6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50项，分别占全省相应奖项总数的88.2%、75%和71.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金龙获全省唯一的重大科技成就奖。全部63个一等奖获奖项目中，45个项目由合肥市相关单位牵头完成，6个项目由合肥市相关单位参与完成。这次获奖成果覆盖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包括科大讯飞、中国科学技术

0: 由大学等单位完成的跨模态协同的数字人交互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国盾量子等单位完成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以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国际应用超导中心等单位完成的面向高端电磁装备的密绕型超导磁体关键技术及应用等项目。技术发明奖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高维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完成的屏幕拍摄溯源水印关键技术与应用，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仪量子共同完成的金刚石量子电流传感器关键技术及应用等项目获一等奖。自然科学奖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的樊基拢木超导体中新奇电子态的实验发现，纳米功能化海绵的组装制备与应用研究，面向新一代电子信息器件的功能氧化物薄膜体系探索与调控研究等成果获一等奖。据了解，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于2025年10月完成专业学科评审，经过综合评审、公示等程序，于今年确定获奖名单，并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公布。
1: 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中，由科大、国盾量子等单位完成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榜上有名。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技术专家李东东博士介绍，量子密钥分发设备经过十多年迭代，体积越来越小，相关核心组件也已实现国产化。这次获奖项目聚焦的就是如何让量子保密通信更好融入现有光网络，降低使用成本，真正服务于政务、金融、电力等关键行业。记者在国盾量子科技园展厅内看到，五代量子保密通信设备一字排开，从最初的大柜子到如今的小盒子，见证着中国量子通信产业化的每一步跨越。而在生产车间里，另一番火热景象同样令人振奋，全自动化表面贴装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经过光学检测后的电路板堆叠整齐，等待进入下一道工序。记者了解到，这里的两条产线每小时可贴片15万颗器件左右，日产能约1800片。这里生产的设备支撑着世界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以及合肥济南等地城域网的稳定运行。目前国盾量子正在持续推进量子通信关键器件的芯片化和设备小型化，同时加快核心元器件和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为国家天地一体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从京沪干线到墨子号卫星，从城域网到行业接入网，国盾量子的产品已覆盖全国超过30座城市的量子通信网络建设。这次获奖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项目，正是量子通信从能用走向好用的关键一步，将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合肥力量。
0: 在日前揭晓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名单中，一项面向国家重大航天工程需求的新材料成果格外引人注目。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团队研发的新一代高吸能合金，凭借其优异的强韧性和吸能特性，已成功应用于嫦娥、天问及孟州飞船等重大航天任务。走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一块块看似普通的合金材料正接受着极端环境测试，这就是新一代高吸能合金嫦娥钢。这种合金拥有独特的微观结构，能够在承受巨大冲击时通过自身大幅变形来吸收能量，从而像安全气囊一样保护探测器核心部件安然无恙。更难得的是，它在零下180摄氏度的月夜极寒和超过300摄氏度的火星地表高温下依然保持性能稳定，不脆化不软化，从而保护着陆器上的精密仪器不受损伤。从嫦娥3号到天问1号，再到现在在研项目的关键部件都有嫦娥钢的身影。从跟跑到领跑，科研团队不仅攻克了材料制备的卡脖子难题，还建立了从成分设计到工程化应用的全链条自主技术体系。这次荣获安徽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是对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原始创新的肯定。 接下来，他们将继续优化材料性能，拓展在民用高端装备领域的应用，让航天。

0: 千级的硬核技术也能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芽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安徽省和合肥市持续优化的创新生态和日益完善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撑体系，正让越来越多这样的硬核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工程。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近期组织开展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申报工作，经过竞争性评审和公示，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支持城市。未来三年，合肥芜湖两市将在中央奖补资金支持下坚持双核驱动，围绕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等先进制造业产品运输，实施一批港区、陆港、机场货运设施改扩建、集疏运道路建设、智能绿色设备更新项目，打通多式联运堵点卡点，构建联动双核三港、贯通江海欧亚的综合货运枢纽体系，进一步保障我省乃至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点成功，首趟热华试验列车近日缓缓驶入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标志着这座现代化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华试验正式启动，距离开通投用又近了一步。接触网热华试验是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通电后的一次重要检验，也是新建动车所动态调试前的关键步骤。接下来，热华试验列车将在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全部古道进行试验，检测接触网与售电工的供网关系和售流网压等状态。动车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已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瑶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我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总占地面积约703亩，规划建设实线检查库35条存车线，并配套建设售电工及踏面检测线2条、人工洗车线4条、不落轮旋线2条和零修线1条。能全方位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作业需求，计划今年内竣工投用。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建成投用后，将成为合肥高铁枢纽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与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协同运行，进一步释放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运输潜能，推动合肥站、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形成三足鼎立的合肥铁路枢纽格局，提升合肥铁路枢纽的运输灵活性和区域线路联动效率。
1: 接下来聚焦低空经济，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22号在上海开幕。开展首日，合肥揽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与3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及购机协议，累计获得230架飞机订单。截至目前，揽翼航空共获得来自14家客户的860架飞机订单。当天下午，签约活动在展会现场举行，常州江南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山西惠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别与揽翼航空签订协议。根据协议，江南通航将向揽翼航空采购80架 LE200 eVTOL 飞行器及20架 LEU100 eVTOL 飞行器，惠诺通航将向揽翼航空采购20架 LE200 eVTOL 飞行器及50架 LEU100 eVTOL 飞行器，中航租赁也将向揽翼航空采购30架 LE200 eVTOL 飞行器及30架 LE100 eVTOL 飞行器。揽翼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与江南通航、惠诺通航、中航租赁在高端出行、城市通勤和低空旅游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共同探索 eVTOL 商业化运营模式。此外，揽翼航空还将在合肥加大布局生产交付基地。当前，合肥正持续完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动低空技术迭代升级、场景多元落地、市场深度拓展，稳步将低空经济的技术蓝图转化为赋能城市发展、便利民生生活、拉动产业升级的实景实效，助力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规范化、商业化发展。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

0: 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2: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周二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增速高于全国0.9%。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工业外贸持续快速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社会民生保障有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业增速尤为亮眼。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其中制造业增长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0.3%和32.2%。外贸整体同样表现突出，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占全省出口额比重近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增长1.1倍。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39.2%，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3.6%。农业方面保持稳定，上半年种植业产值同比增长2.9%，夏粮播种面积4353.7万亩，增长0.5%，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单产每亩408.2公斤，增长0.4%，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的良好态势。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名义增长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名义增长4.8%，实际增长3.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90元，名义增长6.2%，实际增长4.6%。
3: 省财政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6月，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分科目看，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85.3亿元，增长12.4%；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35.8亿元，增长11.7%；城乡社区支出完成493.8亿元，增长11.4%；卫生健康支出完成402.9亿元，增长8.9%；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分地区看，亳州、黄山、芜湖、合肥、滁州和蚌埠等地支出增幅靠前，分别增长8.9%、7.3%、4.5%、2.7%、2.2%和1.3%。
2: 今年是安徽省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首次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全新推出的3+4、3+2+2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正式纳入中考统招体系，打破普高单一升学格局，为广大中考生开辟了一条新赛道。合肥工业学校作为安徽省首批试点院校，也是合肥市唯一开设中本贯通培养项目的中职学校，在今年中招期间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今年开设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两大贯通专业，各招生40人。其中人工智能专业最低录取分654分，学生前3年在合肥工业学校完成中职学习，达标

0: Notebook 或中职毕业证，通过转段考核，无需参加普通高考，即可直升省属本科高校合肥师范学院就读四年全日制本科，毕业后可获取正规本科毕业证与学士学位。据介绍，作为合作办学高校，合肥师范学校办学实力雄厚，教学资源优良，可以提供高质量本科育人保障。相比传统升学模式，中本贯通课程一体化衔接，文化课与技能实训双向并重，适配综合素质强、有专业特长的学生。
1: 盛夏来临，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合肥雷街整合美食、演艺、潮玩等多元业态，推出夏日系列主题活动，以浓浓的烟火气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为城市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晚风拂面，灯火璀璨，傍晚的合肥雷街人流车流络绎不绝，美食香气弥漫街巷，热闹非凡的景象勾勒出城市夜经济的生动图景。餐饮业态是夜间经济的核心支撑，也是城市烟火气最直观的体现。在雷街肥肥虾庄门店内，食客满堂，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打卡消费，畅享夏日夜生活。为贴合夏日消费需求，街区商户纷纷推出了优惠套餐、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让利回馈消费者。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风向标，也是提振消费、赋能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合肥城市夜经济的标杆街区，开街运营13年来，雷街持续深耕夜间文旅消费赛道，不断迭代消费场景，丰富业态布局。这个夏天他们推出了夏日专属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更具特色、更有温度、更富活力的城市夜间消费名片，助力合肥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雷街是合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未来合肥将持续挖掘夜间经济潜力，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夜间消费环境，让城市夜晚亮起来、活起来、活起来，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0: 夏季用电高峰，供电保障是市民最关心的话题。记者昨天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随着北部新建的一座超级充电宝入网，合肥目前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可以有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今年入夏以来，合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预测数据显示，今夏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很有可能突破1400万千瓦。为提升夏季用电高峰期电网供电可靠性，近日，长丰县供电公司庄木中心供电所员工与安徽晚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维人员对庄木储能电站开展验收检查。当天，这座装机规模10万千瓦、20万千瓦时的超级充电宝正式入网投运，可以根据当地电网实际运行情况，以不同充电放电功率工作，在最大10万千瓦额定功率下，能够持续放电约2小时。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底，合肥地区新能源装机总容量为811.02万千瓦，占合肥电网电源总装机容量近60%，已成为全市第一大电源。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的特点，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规模化新型储能电站投运可以有效平抑波动，提高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截至目前，合肥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总规模达64.76万千瓦、204.35万千瓦时。今夏用电高峰时段，这些储能电站可以提供超过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量，最大消峰填谷能力超过18万千瓦，在关键时刻还能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
1: 接下来聚焦宿松路南延工程。7月21号，随着宿松路南延深圳路至盐店道口跨江淮运河引桥首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宿松路南延工程已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为宿松路南延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项目箱梁架设分为1、2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其中宿松路南延一标跨江淮运河引桥段为首次开展预制箱梁架设作业，二标 S241 互通主线桥段目前已完成24片箱梁架设。宿松路南延工程作为合肥五横七纵骨架快速路网向南延伸的核心通道，承担着串联主城滨湖和庐江的重要功能，是构建高效合庐快速通道的战略工程。项目全线规划4座主线上跨桥梁，桥梁总长3507.7米，其中预制箱梁施工段长达2020米，是全线施工体量最大、工序衔接最关键的控制性板块。
0: 记者周四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全部单体已顺利封顶，正式转入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施工阶段，预计明年6月竣工。这一项目也是我市在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工程。该项

0: 合肥高新区石莲南路与长安路交口东北角，总投资约22亿元，占地约117.76亩，总建筑面积约27.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7栋高层住宅、2栋商业配套楼宇、1所幼儿园及相关基础设施，将打造集居住、教育、消费于一体的一站式宜居生活社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提供1940套高品质房源，精准保障区域人才安居需求。在户型设计上，这一项目紧扣青年人才、产业职工和新市民群体的安居诉求，科学规划60到120平方米多元化居室户型，以7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为主，全面覆盖独居青年和小型家庭等不同居住场景，精准匹配各类人群租住需求。近年来，合肥持续健全住房保障体系，逐步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发展格局。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约65000套，仅2025年，全市就新增运营保障性租赁住房约10000套。
1: 合肥交通运输综合窗口近日迎来了4位 AI 新同事：郑国、阿泰、小明和安安。他们的工作效率以秒为单位。一位前来办理货运车辆年审手续的市民丁先生告诉记者，之前十几台车的年审手续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今天7-8分钟就好了。合肥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介绍，这4位 AI 新同事上岗后，办理货车年审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在3套系统间来回切换，只需要输入车牌号就能在10秒内得到反馈结果，而原来起码要等3-4分钟。今年6月，在安徽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的技术支撑下，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全面落地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审批智能体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效能升级，优化办事体验。目前新上岗的4位 AI 智能助手各司其职，以桌面伴随式辅助模式覆盖核验、录入、制表、风控全流程，部分高频业务办理效率大幅提升，高峰期整体办件效率提升40%以上，实现交通政务从原始人工向智能秒办的跨越。
0: 盛夏时节，合肥地铁开放的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避暑的首选场所。合肥轨道提前升级防暑配套设施，配备人力值守，用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在地下打造出众多恒温舒适的清凉空间。走进轨道交通1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一身的燥热。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标志牌清晰醒目，整齐摆放的座椅和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针对纳凉人流激增的情况，地铁各站点全面加密保洁消杀和客流引导，为市民营造舒适的避暑环境。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单、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同步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根据环境温度和当前车厢载客量自动调节，把温度控制在舒适区间。乘客进入候车站台后，可以通过屏蔽门上张贴的温区标志，选择对应的区域候车。小小的地铁纳凉点，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包容与温情。地铁站点工作人员也呼吁广大市民文明纳凉，自觉维护站内公共环境，共同守护这座城市夏日专属的清凉。
1: 把视线转向蜀山区，记者从蜀山区教体局了解到，合肥市十里庙小学新校区近日竣工交付，将于今年秋季投入使用。拥有悠久历史的十里庙小学始建于1949年3月，原有南北两个校区，占地约15亩。为进一步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满足辖区居民的需求，十里庙小学原有两校区将整体搬迁至新校区。新校区位于繁洼路与淮宁北路交口向北200米，占地超过36亩，建筑面积2.96万平米，规划建设36个教学班。学校按照最高标准配齐各类功能教室，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科学实验、计算机和劳动技术教室一应俱全。校内还贴心设置了心理辅导室，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宽敞的图书阅览室和大型多功能报告厅可供开展阅读、研学和校园活动，干净整洁的学生餐厅保障学生日常就餐需求。体育配套方面更是亮点十足，室内体育馆、标准室外足球场和塑胶田径运动场全都配齐，全方位打造舒适多元的育人环境。据了解，近年来蜀山区持续动态调配教育资源，适配区域人口发展节奏。去年全区完成了9所学校新改扩建工作，新增

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人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他对朝政一窍不通，大权落到贾后手里。贾后生性凶狠狡诈，于是皇叔赵王司马伦便以此为借口带兵冲入宫廷，杀死了贾后，又废掉了晋惠帝，自称皇帝。由于是靠这种手段当上皇帝，司马伦整日忧心忡忡，害怕众人不服。为了笼络朝臣，他便大封文武百官，甚至连听差的奴役也授予爵位。像皇帝左右的侍中、散骑、常侍等一等高官，在当时的宫廷人事编制中一般只有四人，可当司马伦当皇帝时竟达近百人，真是官职泛滥成灾。等到一切就绪后，当时规定凡宫内高级官员的官服都是统一式样，如帽子上都插着貂尾做装饰。可由于司马伦大肆封官进爵，所以一时间貂尾都不够用，只好用狗尾来代替。人们就据此编了两句民谣，貂不足狗尾续，来讽刺朝廷。后来人们用狗尾续貂来比喻以坏续好，美丑不相称，多用来形象的揭示妄续他人文学作品，也有时用来表示自谦之意。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

善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封二字，因此被称为感封簿。感封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封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0: 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

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心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备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酌，是一种谦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

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

0: 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

0: 灰天长式，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5: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8: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0: 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8: 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9: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8: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0: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8: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1: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2: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3: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4: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3: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 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

0: 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4: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

0: 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

0: 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四集。总之，他们不会在公开的论文里注明本数据来自于高压室或者冷冻室，来自马鲁他，但他们确实来自那里。而且所有这些漂白行为都没有法律约束。陈述完毕，杨真退场，答辩委员会的五位专家开始闭门交换意见。731案例大家都知道，杨真这种思路却前所未有。20分钟之后，他们准备好问题，让杨真返回答辩现场。杨真同学，你在论文里把这些漂白的知识称为医学成果，这是否妥当？
2: 我把它们定义为医学成果，是因为它们确实可以重复检验，并且融进医学知识体系当中。至少7种药物和5种手术技术有可能使用了这些研究结果。当然，如果措辞会引发歧义，可以改成原始数据，但这不是问题关键。这个研究是想提醒科学界以后发生这种事情该怎么处理，或者如何杜绝这类事情再发生。
1: 你为什么觉得这种事还会发生？这不是二战时那种特殊背景才出现的情况吗？
2: 各位老师，这不是鬼子进村烧杀抢掠，也不是日本特务在搞刑讯，这是正规的科学研究。当事人进入731部队前，一定有过进行这些研究的设想，只是没有实施的条件。他们也许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在这些案例中，他们最重要的动机是获取正规渠道无法获得的数据。
1: 五位导师都是犯罪学家或者法学家，日常研究对象不是杀人犯就是抢劫犯。

0: 几乎不接触科学家。科研动机会导致如此残忍的行为，这个结论在他们的知识和阅历之外。你的论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某些生命科学家看来，人体实验的价值高于动物实验，活体实验的价值高于遗体实验。你这段话有出处吗？当然有出处，但是没有文字可以追索。那是李文涛在实验室聊天时讲的一段话。当然，他们聊到苏联神经科学专家鲁利亚，此人在二战时主持莫斯科神经学研究所，收治战场上出现的脑外伤病人，通过研究脑外伤位置与病人行为障碍之间的关系，鲁利亚将脑功能定位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一步。动物身上得不到这些知识，在尸体上也得不到。鲁利亚能用活人做实验，而且不是战俘，不用虐待他们，不存在任何伦理问题。但是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当时李文涛边讲边搓手，仿佛非常想打开谁的头盖骨。那你想怎么办？给谁的脑袋上来一棒子？李文涛已经设想出实验方法，完全剥离一个人的头盖骨，用强度相同的透明材料代替，这样既不影响他的生活，还能随时观察脑部反应。我只是没找到足够安全的透明材料，有的话我先用自己做实验。这段话不可能写在任何论文专著里面。正因为听过他，杨真才非常肯定地回答说，科学家有很多激进的研究设想，因为有违伦理道德，根本没法进行。但是他们会在平时谈这些，进行脑补，这是科学界的无形文化。如果有条件，建议大家去分析科学家的书信，他们在网络上发的帖子，你们会看到很多激进研究的设想。我现在是公安大学学生，按照法律视角，有些实验一旦实施就是犯罪行为，所以我认为这项研究属于犯罪动机领域，值得长期深入地进行。按照程序，杨真再次离开会场等待结果。其他同学都选择老生常谈的课题，很容易过关。杨真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才又被叫进答辩现场。论文题材大胆，研究过程缜密，很有原创价值。不过，黑科技一词似乎有欠严谨。我用这个概念是指有意逃避公开审查的秘密科学研究。是的，你在论文里面做过解释。不过网上早就有这个词儿，被赋予其他的含义，很容易混淆。一个小时后，杨真跑到犯罪学教授李文涛的办公室，向导师报喜，他已经通过论文答辩。
1: 太好了，我就等你拿到学位呢。来吧，有一个刚成立的机构。
0: 李文涛指了指杨真手里打印的博士论文原件。到了那里，你就可以专心研究黑科技。都说当医生能发大财，尤其是主刀医生。所以中学老同学看到陆建伟时，都像是盯着一个亿万富翁。陆建伟嘴上难辩，心中更是有气。确实，有不少医生发了财，但是轮不到他。陆建伟擅长做的手术叫做扣带回损毁术，只能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对特殊人群实施，一年也做不了几次。扣带回是人脑中的一个部位，参与情绪、记忆等心理活动。直到今天，医学家仍未搞清扣带回的全部生理机制，但是不妨碍他们在半世纪前就发明出扣带回

0: 损毁术。如果某个精神病人性如烈火，严重的危害社会，又不能自控，摧毁他的扣带回通常能够关上暴力阀门。最近这种手术又普遍用于戒毒，受术者的亲人早就受够了他们的暴力行为，对家属来说不用再提心吊胆比什么都强。不过这种手术效果明显，副作用也很严重，受术者会变得感情淡漠，麻木不仁。因为这个原因，普通医院不允许做这种手术。陆建伟只是应个体安康医院邀请才做，那是公安系统内部的精神病院。这天，陆建伟来到北方某市参加学术会议，主持学术讲座，向同行汇报成果。最近五年，他总共完成18例扣带回损毁术，已经做到了100%无副作用，这个记录在全世界都数得上。
1: 男主人公莫非接受的就是这种手术吧？
0: 陆建伟结束演讲，轮到自由提问时间，有个小伙子抢过服务生递来的话筒，自称是媒体人。又是这部讨厌的电影，几十年前的老片子，怎么好像人人都看过？陆建伟摇了摇头，回答道：
1: 电影里面展示的是脑白质切除术，由于副作用强，已经废止了。
0: 他用手指指眼眶，又指指鬓角。
1: 手术要从这里钻入，我这个要从这里钻入，希望你能知道这个区别。不管从哪里钻，都要通过破坏人脑产生效果吧。
0: 年轻网红略过技术细节，直奔主题。
1: 接受你那个手术的人里面，有没有变成白痴的？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

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过岁月里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有几多人系睇到自己举手？你哋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

0: 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

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十四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

0: 对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

0: 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

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累势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夜里最低温度25到27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三新试点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2: 合肥建起机器人精密制造共享车间，
3: 我市二手流通便民平台正式上线，
2: 合肥再添2家高能级创新平台，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包河大队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藕田里长出金饭碗。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杨亚楠、刘秉正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记者了解到，自2025年底入选国家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以来，合肥紧扣科创之城特质，以科产赋能消费、场景反哺产业为主线，让创新链与消费链深度融合，一批有辨识度的消费新场景加速涌现，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消费升级。

0: 体之路。位于蜀山区新粮仓文化商业合集内的年轻力剧场，把运动、娱乐、零售相结合，利用 MR、VR 等技术打造数字体育新体验。项目先期投入上千万元，将运动能量释放站、青年文化发酵地、社群归属充电站集中在一个场域，给年轻群体提供了全新的消费场景。老粮库、老电机厂、老水泥厂，这些见证了城市发展历程的工业遗存，如今在合肥变成了最独特的消费载体。由原合肥柴油机厂、合肥监狱旧址改造成的合柴1972文创园，立足工业遗产保护，打造园区、景区、街区、社区四位一体复合空间，探索出存量空间加复合业态加沉浸体验的发展新路径。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园区整体企业商户产值达20亿元。走进位于合肥曼乐城购物中心的超合算 NB 门店，这里没有复杂的动线设计和随处可见的促销信息，库存单位控制在1500个左右，仅为传统大卖场的十分之一。这种围绕省钱、省时、放心三个维度展开的新型社区门店，为消费者搭建了兼具品质和低价的社区消费新场景。合肥还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引力，大众宇宙08全球首秀、未来乐道 L80 全国首发活动落地合肥，比亚迪迪空间把刀片电池技术变成沉浸式科普，未来工厂开放工业文旅，在合肥，前沿科技已成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新场景。如今，合肥正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升级，中央财政4亿元专项资金将按照事后奖补原则，精准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同时，围绕科产融合加、商贸换新加、文体联动加、民生服务加、新增长点加和城市特色加六大方向分类储备，覆盖消费全链条。目前，首批63个项目已完成评审，一批消费新场景正从图纸走向现实。
1: 记者张正阳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等小订单需求，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吴洪庆团队研发的高压流动反应器能在超高温超高压下稳定运行，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极为严苛。经过对比后，他们选择在这里完成全套研发总装。吴洪庆告诉记者，这个加工厂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以前造一台试验设备需要一年多，在这里只需要一两个月时间。
0: 深圳市格子机器人有限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和人工智能算法应用，这样一家扎根深圳的机器人企业，过去一直依赖本地高度细分的加工市场，一次偶然的跨省尝试让他们有了新的选择。格子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关康表示，深圳的首板厂和平台厂非常多，但每家只能生产一个或几个零部件，一套首板四五十个零部件，每家做出来的尺寸都各不相同，经常无法组装。而在合肥，一家工厂就能帮他们全部配齐。这座工厂不但加工精度达到顶尖水平，150毫米行程内误差不足一微米，而且还统筹了全部工序，从单件试样到小批量试制全流程打通。此外，这家工厂还会从加工和未来量产的角度给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企业及早规避未来量产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合肥国先控股有限公司精加工项目负责人张婷介绍，建设这样的零部件加工平台，主要目的就是降低产业创新的门槛，让研发团队能够更专心地聚焦机器人核心技术研发。一座工厂让图纸变成实物，一套闭环让创新不再断链。合肥以精密制造为支点，撬动的是人工智能从数字走向物理的最后一公里。面向全国承接订单，不问大小，不论缓急，这里只做一件事，把图纸变成现实，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力争培育一批技术领先、竞争力强的头部企业，打造一流产业集群。这正是合肥落实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部署的扎实一步，也是推动未来产业从蓝图走向实景的关键落子。
1: 记者董云浩报道。 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合肥市赛近日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

0: 行。本次大赛以科学职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设置职业指导人员竞赛和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竞赛两个项目。本次竞赛按照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赛两大环节依次展开，其中理论知识竞赛以闭卷方式检验选手的政策理论功底，操作技能竞赛则通过个人工作亮点展示和就业服务案例情景再现，全方位考察选手在职业咨询指导、就业经办服务中的实战能力。
1: 记者韦超、董云浩报道。焕新消费寻美合肥，合肥市二手商品流通体系建设暨首场跳蚤市集嘉年华日前在蜀山区金大地东西街举行。本次活动由合肥市商务局与合肥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合肥文广合益科技有限公司承办。首场跳蚤市集嘉年华融合了居民闲置互换、商户规范经营、公益兑换等多元场景，并依托合益客户端同步上线合肥市二手流通便民平台，整合了上门回收、智能估价、公益捐赠等功能，市民动动手指就能一站式解决闲置家电家具等处置难题，有效破解了以往信息不对称、交易渠道窄、信任成本高的痛点，让旧物新生、低碳惠民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举办多场二手商品流通主题活动，迭代升级二手流通便民平台各项功能，全力打造具有合肥特色的二手商品流通试点样板，为合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0: 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携手共建的聚变堆材料辐照与评估联合实验室日前揭牌成立，将进一步丰富我市聚变材料中子辐照研究领域科研资源储备，夯实相关领域研究基础，为聚变产业链企业提供专业支撑，助推聚变产业布局提质、发展提速。与此同时，合肥市西园聚变场景实验室成功获评市级场景实验室，合肥聚变产业赛道再添高能级创新载体。这些实验室由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联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建设，以场景创新为抓手，统筹整合科研与产业资源，搭建聚变前沿技术对接市场需求的高效桥梁。截至目前，该实验室已围绕加热、水冷、真空、燃料循环等系统向中小企业发布场景合作机会26项，推动技术落地与产业协同。据了解，当前鲁阳区正依托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大科学装置引领优势，加速推进聚变产业布局，高标准建设未来创谷产业园、黄冈科技产业园等载体，聚焦磁约束托卡马克技术路线，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产业集聚的完整聚变产业创新生态。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入伏后，我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居民用电和燃气安全尤为重要。肥西县供电和燃气部门人员24小时在岗，及时开展巡查检修，全力保障居民生活无忧。日前，肥西县供电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关镇灯塔路变电站4条10千伏线路开展综合检修。检修工作坚持检修不停电、施工少影响的服务原则，同步配备多台应急发电车全程保电，在不中断用户供电的前提下，完成老旧缺陷设备更换、线路紧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等消缺作业，全力保障居民迎风度夏期间放心用电。高温天气，燃气安全事故进入高发期。当前，河燃华润燃气正组织开展城镇燃气领域安全生产行动。日前，在位于肥西县城关镇的合肥河燃华润燃气北张门站，工人们冒着高温对厂站内管道设施进行例行巡检，全面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保障区域燃气平稳安全供应。据介绍，这个门站承担着川气东送天然气气源输配和合肥市区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功能，其中输配区管道天然气设计最大输配能力为每天240万方，可实现向高压、次高压和中压3种不同压力等级管网供气。储灌区建设有2座5000立方液化天然气储灌，配备4台增压气化泵，可实现500万方的调峰需求。
2: 供电一刻钟。

0: 上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3: 榜样。
2: 记者张伟报道，团中央近日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省公安系统一个集体4名个人受到表彰，其中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包河大队团支部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市交管支队包河大队现有民警81人，辅警234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164人，占总警力数的52.1%。大队管辖区域超过140平方公里，道路总里程约492公里，治理难度较大。在交通管理过程中，青年民辅警勇担重任，冲锋在前，工作成效显著。安徽省儿童医院安全保卫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医院门口车辆乱停放现象非常严重，有时连急救车都被堵在医院外面。包河交管大队了解情况后，挑选有担当、能力强的青年民警，在医院周边路段担任交通劝导员，及时劝阻乱停放车辆，恢复了医院门口正常的交通秩序。在日常工作中，包河交管大队团支部充分发挥青年民辅警善用科技手段的优势，深化稽查布控、视频巡查和大数据分析等系统应用。青年民辅警每天开展视频巡查和二次研判，精准锁定逾期未检、假牌套牌、疲劳驾驶等重点违法车辆，实施线上预警加线下拦截闭环打击，累计精准拦截违法车辆480辆次。同时紧盯人车路起4个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推动事故压降。通过持续攻坚，今年上半年辖区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16.74%， 亡人事故同比下降近80%，事故压降成效显著。
4: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2026年合肥市暨庐阳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上周五晚上在淮河路步行街举行。本次活动组织合肥比亚迪、海尔电冰箱、鸿鹿钢构等54家优质企业现场设摊纳财，涉及新能源制造、酒店物业、新媒体电商等多行业，提供涵盖技术研发、管理销售和一线操作工等1700多个就业岗位。本次活动沿用夜间招聘服务形式，把就业服务阵地设在核心商圈，提供的岗位适配不同学历、年龄、就业诉求的求职者。在众多岗位中，既有面向应届毕业生及技术人才的高精尖研发岗，月薪可达数万元，也有大量面向退伍军人、城镇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大龄求职者的民生保障类岗位。针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部分企业推出了社保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咨询，帮助求职者实现体面就业。庐阳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把招聘会开进商圈夜市是政府服务民生的一次生动实践，不仅提高了供需对接的时效，也进一步激活了老城区的夜间经济活力。据统计，现场有1000多名求职者入场咨询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350多人。
2: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2026年奔跑吧少年智慧闪耀全国桥牌青少年校际联赛近日在合肥拉开。

0: 帷幕。来自全国40多所学校的4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比赛。本次比赛覆盖小学一年级到初中学龄段，设置公开团体赛和双人赛两大项目，其中小学低年级组共有36支队伍参赛，占总参赛队的50%，充分体现了低龄段桥牌启蒙普及的成效。本次校际联赛是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奔跑吧少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进一步完善了全国青少年桥牌赛事体系，充分展现桥牌进校园发展成果，实现校园育才、赛事选才的衔接。
1: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2026全国健身气功校际教师训练营暨安徽省健身气功师资培训班日前在合肥开班，训练营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省16个市的95名中小学教师入营培训。本次培训班特邀国内健身气功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培训内容涵盖明目功、校园舞禽戏和8段锦，均为今年青少年相关赛事的规定项目。培训内容贴合校园教学实际，实用性极强，通过系统化集训，把所学知识技能融入学校体育课、大课间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传统体育，在习练功法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涵养心性。据了解，今年11月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等部门主办的奔跑吧少年全国校际健身气功比赛将首次落户安徽。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耕传统体育进校园工作，常态化开展师资培育和教学交流活动，推动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小学普及发展。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夏日荷花盛开，肥西、长丰等地立足本土资源，深耕莲藕特色产业，一边打造网红乡村旅游打卡地，一边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效益，让一池荷花串联起生态美景、乡村旅游与富民产业。在肥西县山南镇长庄村太空莲基地，荷叶碧绿成片，盛开的荷花点缀其中，美不胜收，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近年来，长庄村抢抓乡村旅游发展机遇，种植观赏效益强的太空莲品种，种植规模从200亩逐步扩大到1000亩，辐射带动周边村扩种约300多亩。为延长莲藕经济产业链，山南镇还引入高端民宿，打造乡村旅游新地标。在长丰县皂甲镇的太空莲基地，同样是一幅碧叶连天、荷香四溢的画面。一大早，长丰太空莲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新文就带着村民穿梭荷田，采摘荷花莲蓬。采下来的荷花和莲蓬，一部分直接上市销售，另一部分精加工成花艺产品。通过种植荷花套养虾蟹等水产品，一亩地产出的效益达到3000元以上。从莲子采收、荷虾混养到花艺文创多元发展，崔新文持续深挖荷花产业价值，通过手工创意赋能，普通荷花实现了价值翻倍。今年基地培育的上万盆荷花盆景销售势头远超往年，目前已售出5000多盆，景观工程、高端民宿等大客户批量采购订单不断，荷田里长出了金饭碗，周边的乡亲们也因此受益。皂甲镇居民崔珊珊由于身体残疾，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如今，她在皂甲镇太空莲基地里学习花艺和盆景制作，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崔新文告诉记者，他希望通过基地的发展，帮助更多的农村残疾人找到自己的生活坐标，更好地回馈社会。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眼下正值双抢关键期，庐江县50多万亩早稻陆续开镰收割，当地正组织农机手抢收已成熟的早稻，为下一茬晚稻栽插争取农时。在泥河镇种粮大户邢应超的早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田里，省市县3级农技人员正在进行现场测产。经过测算，两个测产田块亩均实际产量都突破600公斤。邢应超高兴地说，今年早稻总体来看又是个丰收年，从结实率到千粒重都很喜人，这离不开各级农技人员的帮助。他们从育秧到田间管理和肥水管理，都给予种植户详尽的指导。 在乐强镇福怀村，种粮大户倪进金正忙着组织农机手收割成熟的早稻。

0: 黎进坚告诉记者，他通过合作社顺利联系了4台大型收割机，帮助自家的400亩早稻及时收割到家。据了解，庐江县今年早稻种植面积50.6万亩，目前已投入8000多台套机械参与抢收抢种，争分夺秒为双季晚稻栽插腾出时间。全县双抢作业有望在8月5号前基本结束。
1: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星战高新区姚海社区刘大颖社区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日前联合安泰社工和高校志愿服务团队，开启本年度厨影课堂菜娃暑托办学营。他们聚焦辖区双职工、菜市场商户和新就业群体家庭的暑期育儿难题，通过公益托管服务切实为家长解忧。记者了解到，厨影课堂是刘大颖社区委持续多年打造的青少年公益服务品牌。本期暑托营开设了乡土植物科普、真菌观察研学、水族造景手工等特色内容，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不仅托起了家长们的安心，也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多彩假期，真正实现家门口的高质量暑期陪伴。
0: 接下来传递一组长三角城市的最新动态，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实验室研发迈向规模化量产落地？近日，上海一口气落地2大产业平台，全国首个国产化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和上海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上海正加速构建从数据训练、产品试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全国首个国产化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是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和华为共同打造的实训场，将通过开放共享标准化训练资源，大幅摊薄企业研发成本，加速具身智能技术产业化落地，成为国家级技术创新标杆。上海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能兼容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多种机器人的试制，每年整机试制产能达2000台，并具备超过400项零部件和整机全维度性能验证能力。
1: 2026年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苏州站暨人工智能 OPC 创业大赛成果展和第10届昆山创业周近日开幕。活动现场发布了昆山1+2345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全新升级的人才政策体系，并为昆山投研人才、创新型企业、优秀创新人才及祖冲之北创新创业大赛、国际人工智能 OPC 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颁授荣誉。一批科技招商项目、基金投资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作为教育部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品牌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国128所高校近800名师生参加，100多家重点企业提供近3000个全职岗位和600个见习岗位。昆山创业周已连续举办10年，累计吸引24000多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参与，落地项目超过2000个。
0: 以飞来寻下古木成恩为主题的第6届长三角古树名木保护交流会议暨第4届杭州市古树名木主题展日前在杭州市灵隐飞来峰麻栗古树文化公园启动。灵隐飞来峰麻栗古树文化公园坐落于西湖风景名胜区西侧群山，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45株，涵盖银杏、香樟、枫香、麻栗等古树，是弥足珍贵的自然遗存与千年文脉的活态载体。本届古树名木展览创新打造五重恩遇之旅，以五恩融五感为设计理念，让市民游客在参天古木间感悟自然恩泽，传承文化根脉。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国际电工委员会智能制造系统委员会近日发布智能制造用力模板国际标准，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多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全球智能制造用力的统一描述和共享提供了通用规范。
0: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上荔济阳建成国内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大平台立体开发高效建产模式，上报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70万吨。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

0: 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些诉讼。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两辆巴士25号在连接戴尔祖尔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35人死亡、30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表示，涉事两辆巴士中的一辆载有内政部安全部队人员，另一辆为民用巴士。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大围镇慈云村党组织获评合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村现有党员62名，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发展，创新党员分层分类服务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该村深耕葡萄特色产业，联动科研单位推广无公害种植，现有林果种植面积1400多亩，葡萄年产值2800万元。依托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搭建乡村直播电商基地，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借力4A级农业景区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下一步，慈云村将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集采摘、农耕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富民新村。